0: 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1: 来份盒饭。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0: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1: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0: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2: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1: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0: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这时动态在哪里？突发新闻都给你开，微信不用摇海量。

0: 早晨的8:02，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周一的上班上学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啊，杭城是

0: 立刻引来了摄影师朋友们的赞叹。第二天呢，他就带着朋友再次来到这里，赏景当中两人也迸发出了灵感，那就是装一个秋千，说不定就火了。
1: 今年四月呢，春日的茶园绿意盎然，搭配秋千轻荡，高铁呼啸而过。高健发布的相关视频当中呢，慢生活和快交通同框，极具氛围感的画面呢立刻出圈了。看着自己的创意啊被大家认可，高健呢挺开心的，但是呢也有顾虑。他说，我刷到有些人去秋千打卡会做一些危险的动作，秋千呢是自己和朋友自发安装的，万一出现事故我也怕担责。
0: 还真是啊，
1: 思来想去呢，最终在4月30号，高健和朋友第一次把秋千给拆掉了。乡村文旅开发应该注重情绪经济，打造能够引发共鸣的情绪地标。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刘英就表示了，那传统的乡村旅游往往呢是景点经济，游客打卡拍照之后就走了，而情绪经济呢更侧重于提供能够引发共鸣、带来愉悦、治愈或独特感受的体验。
0: 那么黄教授也建议了，这个阳气庙村呢可以抓住啊高铁穿村而过这样的一个特色，梳理一下村内3到5个具有潜力的微小景点啊，并且设置像看高铁、采茶等体验活动，同时呢深入挖掘微景点不同季节不同时段的限定景观，并进一步把这些景观转化为对于人生和自然的深层体验与独特感悟。一架秋千的几度起落啊，不仅关乎一处打卡点的去留，更是一个乡村在振兴浪潮当中的

0: 在场速递，即刻送达吴越杯快报。
1: 进入体坛现场，先来关注一下吴越杯快报。昨天晚上，2026吴越杯积分赛第11轮，也是最后一轮，在金华、宁波、台州、温州和舟山五大赛区同时开赛。中场哨响，积分赛阶段正式收官，八强随即产生，四分之一决赛对阵也是落位了。本轮比赛当中呢，台州主场对阵绍兴一役啊，台州体育中心体育场涌入了38730名的观众，这也刷新了吴越杯开赛以来单场的上座记录。根据赛制啊，积分赛前八的晋级淘汰赛，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呢，介绍一下：宁波对阵舟山，杭州对阵台州，金华对阵嘉兴，温州对阵湖州队。那么从4月6号揭幕至今啊，吴越杯积分赛也经历了将近两个月，11座城市，55场比赛。如今呢，真正的决战即将开始。5月30号起呢，八强淘汰赛。

那一年，也许你驾着爱车在上班路上，那一天可能你无意间上了一辆出租车。你和那么多人一样，早已爱上了我们的频率。陪伴是舒适，陪伴是亲近，陪伴是认同。

0: 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咱们来说啊，夏天到了啊，这水上运动呢也开始进入到了一年当中的旺季。在杭州众多的清水项目当中，桨板运动啊，凭借着其高颜值和易上手的特性，成为了年轻人的新宠。但是去哪儿能够体验一把呢？湘湖水域啊，再次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湘湖是不允许野滑的，每天都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巡逻监督。针对网友们关心的能否自带装备自由玩耍的问题，记者已经得到了刚才说的这些明确的答复啊。据了解，目前湘湖水域呢实行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如果说你想要自己带着桨板随意的野滑，基本行不通。那么有网友也向记者分享了亲身经历，他说啊，我的同事呢之前尝试过啊自带桨板下水，但是没想到马上就被湘湖的管理人员叫停了。
1: 那么在第三方运营的湘湖水上运动中心能不能自带桨板呢？答案是可以。湘湖桨板公园跃水运动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上周呢刚刚推出了自带板入园的便民模式，只要支付38元的安全管理费，游客呢就能够在指定的安全水域

0: 雪，而且呢需要全程有人看护。
1: 嗯，虽然咱们说夏天玩水啊，对于大家来说是给情绪价值特别好的一项运动啊，但是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对于大自然，对于相关的水域，咱们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啊。好，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明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0: 明天见喽，拜拜。

0: 方式啊，打进来说的清楚呢，才能答得明白啊。0571-88996-996。视频直播上的各位老铁，早上好啊！有问题的话还是打热线啊。来，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
1: 你好，飞哥。
0: 哎，你说。
1: 是这样的，我是有一辆那个领克。

0: 这个护栏少了两个前面的头，看到了没
1: ？OK OK。
0: 地面上少了护栏的两个头，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护栏前面这两个一定是被别人刚撞完了，还没把新的放上去呢。护栏的头，按照国家的强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的标识的强制标准，道路头上的那个桩桶一定要放桩桶，而不是护栏的铁栅栏。那个地方要贴要有反光标记，明白吗？
1: 明白。
0: 要有反光标记，比如说一个桩桶，或者说一个反光标记，或者说这个地方它头顶上得立个牌儿，就立个杆，上面有个圆形，里面有个标记，得有个标识。这个都没有，你看
1: ，OK，
0: 你是三个原因。第一个，他车确实不好，你带激光雷达，你再怎么看不清，你扫总扫得到吧？
1: 对，
0: 对不对？

呀，很有那种惊讶的那种感觉，哇，眼前一亮的啊。因为小鹏本身它的这个定位或者是定价上，它就略微偏性价比多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呢，小鹏的 GX 不管是外观造型，还是它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做工用料，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底盘的行驶质感做的真的刷新了我的认知，特别是底盘质感。因为它这台车是带后轮主动转向和线控转向的，它整体开起来的感觉就是非常具有一定的高级感，

0: 老子可以换电。哎，这个是你同类当中，因为未来没有增程器的吧，对不 对，
1: 对，
0: 你选小鹏 GX 你还得考虑我到底是选纯电的呢，我还是选增程的呢，那未来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所以说这是这两台车最大的区别，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
0: 哎，
1: 那如果说 GX 的话，就是飞哥你推荐是纯电的还是增程？
0: 这个取决于

0: 退换车，不是这么个说法的。
1: 对，
0: 因为我得看你轮胎磨成什么样，我才知道这个轮胎的磨损是正常范围还是非正常范围。我得看你四轮定位调整前的数据，就像你说生病了，咱们去医院看毛病，那么医生说，哎，你先去抽个血，验个血，我看看。哎，化验报告一出来，我一看你的血项，哟，你看看，你这个白细胞、淋巴细胞这么高，你这个肯定是，啊，有炎症了，来抓紧给我给你开个药，不行，那个挂个盐水。

0: 那你把这个电池修好还能给你鼓包，你换个其他厂家，你只要磕了电池了，对不起，没质保了。
1: 嗯，
0: 对不对？啊，好不好？我给你争取争取看，试试看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再见。来，有请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哎，王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先咨询一下呢，我这个车子呢哈，那个空调不制冷了。
0: 嗯。
2: 去年也是一样，到了那夏天要打空调了，一打，这个空调哈不制冷，

0: 要叫他查这个管子有没有漏哈。对，那漏了压力不对了，正常情况下是要去打保压做测试的啊。保压测试一做能查出来那最好，查不出来那还得打荧光剂。修空调的漏是很麻烦的。那个周先生，我建议你换家门店吧。换家门店是吧？真的换家门店。
1: 那好的，我今年那个明天去修的，换一家去修吧。
0: 哎，那个周先生，我冒昧问一句，您是做什么生意的？我们啊，做的小粉生意吧。小本生意开迈巴赫四六零的。嗯，我很好奇，您做哪个行业的？
1: 我是服装行业。
0: 哦，服装行业的，那不叫小本生意了啊。
1: 是做外贸的是吧？
0: 不是做点零售的。哦，做点零售的啊。好吧，那换个地。

0: 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1: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靓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就找了朋友。啊，因为那个东西不懂啊，我也不懂啊。那个当时装中央空调什么，我们当时装的那个空调叫什么水空调，啊，就是我也搞不懂是什么玩意儿，反正水空调就一下子它能带好多个房间的，很复杂这套系统，啊，据说是比较省钱的，就是它用起来没那么耗电的水空调，它连地暖啊什么东西都加一起的，找朋友介绍啊，因为你自己不懂啊，这个行业你根本也不了解啊，就指望着朋友给介绍了。朋友介绍了，我也不知道贵不贵啊。朋友反正跟你说是打了折了、优惠了，怎么着？这东西很好，好吗？最后呢，装好了，都用了很久了。我后来才了解到，我买的价格也没有便宜很多，或者说没有便宜。这倒算了，后面出现问题了。他有时候不工作，他那个阀工作不好，老是。这个房间不工作，那个房间不工作，这个地暖不工作，那个地暖不工作。找朋友介绍的去修的时候，麻烦了。就这个朋友就觉得。

0: 这就是我涉水了。
1: 那你天窗漏水的视频呢？
0: 我发到公众号上了。
1: 这是个什么部位啊？
2: 从这里面过来的水，是吧？看这不正溜过来，
3: 是正溜了，过去了。
1: 不是刚才拍的一个钩子，这是一个座椅的卡位是吧？
0: 嗯，对的，这是右后方座椅下面。
1: 视频，等一下我看看。哦，这个天窗在滴的水。那你想找我帮什么忙啊？
0: 帮什么？他们这边也不给我质保，也不给我弄，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找媒体了呀。
1: 不是，他们不承认天窗漏水，还是不承认天窗漏水是质量问题？
0: 他都不承认。
1: 天窗漏水是你这个天窗是可以打得开的吗？
0: 天窗可以打得开。
1: 那天窗漏水有

0: 都正常过户的，账号过户了吗？
1: 账号过不了，就是账号这里过不了。
0: 啊，账号没过，绿皮儿过了。
1: 对。
0: 然后你买那台车的时候，那任车主没有告诉你说这台车有这种免抵押的贷款？
1: 对，没有。然后呢，因为我是也是
0: 不是？那这事儿你找我干嘛呢？
1: 就想问一下您这边能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你视频嘛，有帮忙处理一个未来车就过不了户，然后最终是怎么处理的嘛？我想咨询一下。因为就
0: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事儿你得找上一任卖你的车主，那是他骗了你。
1: 哦，这样子是吧？
0: 对，他骗了你。那逻辑上来说，未来有没有责任呢？那你应该在过户的时候跟未来去查一下。
1: 我去查过，但是呢，包括我查的电池租赁还是那个买断啊，未来是说这个是关于他旧车主的个人隐私，不方便查，不会提供。
0: 这个逻辑就是未来的不对。
1: 对，我当时有打，
0: 就是未来是应该提供相应的手续和资料来确认，比如说你得提供绿皮本，提供双方的啊过户的这个合同，以及双方的身份证，来证明你们是要存在交易。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汽车换电那个模式到底靠不靠谱啊？啊，你说的是蔚来啊，还是说的谁啊？就是那个北汽极狐刚刚不是出了个极狐贝塔
1: S3
0: 嘛？啊，它有那个充电版的和换电版的，然后换电版的嘛可以租电池，价格比买断要便宜3万块钱，优惠完的话6万不到，就是59,800这样。
1: 但是啦，我还在纠结换电到底靠不靠谱。首先呢，换电模式呢，其实是蔚来已经把这条路给走通了。当然，换电它不是蔚来的专利啊，就是，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换电这个东西呢，以后一定会大量普及的。特别是你看，就这次你知道极狐是跟谁去合作的换电吗？你知道不？嗯，好像是那个宁德时代吧。对，就宁德时代这种。 电池的大厂，他一旦说来下场去做换电的话呢，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主机厂啊，他去来加入这个换电的，就是这个逻辑其实就有点像咱们早期啊，就是新能源刚刚开始推广的时候。

0: 都是充电桩了，对不对？你
1: 飞哥，你说的也是哦。那这个车充电和换电的版本哪个好呀？
0: 同样的逻辑啊，现在宁德时代的这个换电站已经覆盖了99个城市了。那官方说呢，它今年大概要突破3000座呢。那长期的规划是30000座呢。建电速度，它整个这个建站速度还是很快的。你等这个换电网络都铺好了，遍地都是换电站的时候，那你还会觉得这个换电不行吗？对不对？
1: 飞哥，你说的也是啊。那这个车它充电和换电的哪个版本更好一点？因为它换电的续航是535公里，然后充电的话是有560公里和660公里。
0: 这个很简单啊，就是如果说你家里能够装充电桩的，那一定是充比换好。
1: 啊？为什么？
0: 你家里有风谷电的？现在谷电多少钱？谷电3毛多吧。极狐 S3 它最大的电池。

0: 应该是65.8度，你就按65度算，你谷电3毛多一度的话，3毛一度那充满你只用19.5块，对不对？这才多少钱？你下班你就把它插上，一觉醒来它就充满了，那这就根本没什么用车的成本。那如果说你家里装不了充电桩，那你的分谷电优势不就没有了吗？那肯定是换电方便啊，那换电多快啊，对不对？你跑到外面你去充，找个充电桩去充电，那你得花多少时间，对不对？你找他这个换电站，他这个2分钟不要，就你换电了，就换好了就可以走了。
1: 也是哦，换电肯定比充电要快一点。
0: 那关键是换电的他也可以充电啊，你别忘了啊。当然为什么我更推荐去换电呢啊，不光是因为它换电快，关键是你换电的电池它不是你的，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这个电池什么磕了碰了啊，也不用担心这个电池的摔

0: 减啊这些事儿了吗？对不对？
1: 那飞哥，你的意思就是还是租电划算了？
0: 那对呀、啊，因为你租电，你只用出电池的使用成本，它产权不在你这儿，你不怕电池坏了，你反正是租来的嘛，贬值啊、折旧啊，你也不用去贪，你关键是价格它还便宜了3万块钱，对不对？
1: 对，主要是我老婆啊，她看中这个车，说她这个样子好看，还喜欢那个粉红色的，要那个买粉红色的。但是我更在乎这个车它实用性和这个车好不好用。
0: S3 呢主打的还是家用，而且呢极狐的车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空间都很大。你像之前我们拍的那个极狐 T1 啊，那么小个车，之前我们拍到他们装了15个人，对不对？而且那 S3 呢后备箱也很大，你后排放倒之后，它下面能放个能放得下30个20寸的行李箱啊，底下还有一个113升的一个下沉空间，你日常用啊，全家出去玩啊，甚至你搬个家都没啥问题。关键是这是一个2.8米的轴距的车型，车长也到4.9米了，

0: 做个参考啊，再见。
1: 嗯，好，拜拜。
0: 来，有请张先生。张先生，
2: 喂，哦哦，你好，你好，
0: 你好。
2: 那个，我这边就是买了一个奇瑞的23款的那个瑞虎9，我那个车当时不是带那个辅助驾驶的吗？
0: 啊，
2: 他那个就是现在开启后，只要过弯道，他肯定会压线，要么直接就冲着对向车道了。
0: 哈，你有视频吗？
2: 有，视频我也给这边也发过去了。
0: 我看一下，67公里。
2: 嗯，
0: 哪里压线了？
2: 你往前看。
0: 哦，偏左转弯的时候。
2: 对，他那边来了个大半挂车，差点就撞上了。我幸好因为当时我是拍视频，我就早有准备。
0: 他一直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0: 那你去4S店去做一下标定。

0: 之前不会这样的，对，之前不会，刚车提回来的时候是好的。刷新，这个怎么会导致？对，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包括厂家
1: 4S
0: 店都不知道这个杂解决，现在开队是没人管，他们不管。那你想找我帮什么吗？就是麻烦飞哥这边能不能联系一下他们厂家那边，现在厂家他们那边直接压根就，我能联系到他们，你的要求是什么？
1: 就是把这个，就是我既然带着个东西，你起码你不能，你是事故导向安全对吧？你不能通向对面车道或者撞护栏，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就这么一个视频吗？我还有别的，我也好多了。
0: 那你都发给我，
1: 现在就发是吧？
0: 对，现在都发给我。
1: 行，
0: 你不是让我给你找厂家去吗？是不是？
1: 对，你稍等一下，我这边。
0: 你等会儿发也行，我找厂家，我得把证据糊他脸上去吧。
1: 行，可以，好不好？你发过来，我给你找厂家，我糊他脸上去。对，更可笑的是，当时他们工程师来，我们第二天约定说是现场再试一下车，我 4S 店大区的负责人，然后他们厂家工程师，结果他第二天早上9点直接跑了。我去 4S 店，他们说人跑了，
0: 跑了，
1: 对，
0: 跑了是什么意思啊？
1: 就那他们工程师直接回。

0: 我是第一批订车的嘛，
1: 啊，但是比我晚一天订车的就直接减8000块钱。
0: 哦，
1: 比你晚订的减8000，然后但是他们呢给你8000积分，是这意思吧？8万积分，8万积分就是8000块钱吧，相当于。
0: 对，我感觉这个东西我。

0: 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好，继续回来。来，西壮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又来了是吧？
2: 哎，来了。
1: 照片有了啊。
2: 照片有了，这个是跑了5000公里的，看里面的那个线条已经磨没有了。两个都是新胎，新胎就有。
1: 等一下，我看一下。
2: 嗯，

是明确的车辆故障。什么叫故障呢？比如说我这个车发动不着了，这叫故障。我这个车漏油了，这叫故障。你这个呢，很难被直接定义成故障，就四轮定位你既不跑偏，你只是有点磨轮胎，磨轮胎又跟使用工况使用习惯有关系。你这个呢刚刚好，你看四轮定位数据又在临界值上，它不是说完全超出了，它就在临界上骑在上面。你说它没超吧，它还在绿色的范围当中。你说它超吗？你索性一点绿色的都没有，直接偏差临界值很多。比如说临界值是我看一下，你个临界值是-0.08，你索性你的临界结果你查出来你的四轮定位数据是-1.38，哇，那这偏差值大了去了。

0: 你问物业要不就行了吗？
1: 反正现在监控的话是还没去拿过。
0: 哦，你后面这是救完了之后拍了个视频是吧？
1: 对，这是后面的视频。
0: 我看了一下，这是等于说发动机过火面积只是在发动机舱。它怎么灭的这是？
1: 是那个地下车库不是有上面那个喷头嘛，它是起火的一瞬间它就喷灭了，后面是消防过来再喷了一下。
0: 哦，我看看啊，报告，这是消防报告出来了是吧？
1: 对，消防报告出来了。
0: 我看一下消防报告上怎么说的。经现场勘查啊，我看一下啊，哟，监控他已经看得很细了嘛，他说监控画面当中是16:57进入的画面，58:17进入的停车位，

0: 机上的铜线裸露。他没说，这个报告里面没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对，消防报告我问了，他说他们鉴定出来就是油电故障导致的，但是具体原因的话他们也给不出一个。
0: 起火点他也没说。
1: 嗯。
0: 就是发动机舱的起火点也没说。

0: 机油、空调滤芯、机油滤芯。
1: 机油滤芯，对。
0: 你想找我帮什么忙？
1: 就是我想问一下飞哥，他这个机油会引起车着火，就是地道发，就那个地道电机里面会引起着火的话，这个概率是不是会特别小啊？我就想知道他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0: 陈小姐，冒昧的问一下，你既然问我这个问题，我反问一下，你是什么职业？
1: 我现在就是外贸工作。
0: 怪不得啊，逻辑思路非常严谨，一语中的呀，虽然说他给了你这份报告，这份报告具有一定的参照性，但是这份报告指出的起火点，咱们不做质疑啊，起火点就假设就是这个发电机，好，起火原因也就是比如说有机油导致的这个脏污导致的自燃。怎么推断的？
1: 因为我。
0: 就是奔驰它不能够直接就给个逻辑，说，哦，起火点是在这个电机位置，是因为你弄了机油在电机上面，然后电机就着了。那起火点是电机，我认同。那你说我机油弄到电机上了？你怎么证明这件事儿？
1: 他的意思是周围有机油，还有涡轮那边都有机油。

0: 负载一上去，涡轮可以上千度的。
1: 嗯，
0: 那你说涡轮把机油点着了，我理解。你发电机把机油点着了，我不理解。
1: 嗯，
0: 就你发电机不跳明火、不跳电火花的前提下，它是不会把它点着的。那他说了，它里面有熔珠，也有电弧痕迹。
1: 嗯，
0: 那电弧痕迹是引燃机油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先着了之后又出现短路，出现了电弧呢？
1: 嗯，
0: 来，奔驰，你来证明一下。你具体部位的照片有吗？给我看一眼来。
1: 具体部位的有。
0: 给我看一眼来。
1: 嗯，好。
0: 有熔珠的那个照片吗？
1: 嗯，

0: 它这个是48伏的吗？是 BSG 电机还是 ISG 电机？编辑帮我查一下，我这个记不住。22年的 A200，你这个不带48伏吧？
1: 我不知道哎。
0: 你也不知道是吧？
1: 嗯，对，我不知道。
0: 嗯，我得查一下才知道。你想找我帮什么忙呢？
1: 就是
0: 搞清楚就可以了。
1: 嗯，对，我就想搞清楚，因为肯定是有责任方嘛。
0: 嗯，
1: 是吧？
0: 其实你也可以通过保险来赔。
1: 嗯，飞哥，我那个车损险没有买。
0: 啊，你没买车损？
1: 对，没有买车损，刚好过保一个月。

0: 啊，豆包说不是的，是吧？啊，曲爷说是的啊，啊，我们同事说是的。等一下，我查一下。我现在这儿也没查出来，没有，没查出来，这是不是48伏的？如果说是48伏的，你这个车的故障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但是如果说是12伏的，这个事儿就讲不通。
1: 嗯，
0: 因为只有高电压才会有高风险和高热量。
1: 嗯，
0: 才会有可能会把机油点燃。你这个上面有机油是比较明确的。
1: 嗯，对。
0: 机油痕迹比较明确，这个就不用争了。起火点也不用，不太用争的。
1: 嗯，
0: 因为消防讲的这个位置也差不多。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就是要争就争一下，就是机油滴在这上面，是不是会着？
1: 对，是的，我也想知道这个。
0: 我看这个发电机的线束啊，
1: 嗯，
0: 像是。

0: 来，那个奔驰厂家的工作人员还在吗？
1: 嗯，在的，老师。
0: 你帮我查一下，就是他国产的 A200 22款的 L 这个车型是有48伏的还是没有48伏的？
1: 嗯，潘老师，这个客户具体的车辆配置呢，客服中心这边是查看不到的，需要我们对接到门店这边去核实的。
0: 我们现在查到的这个信息不知道准不准确啊？
1: 嗯，
0: 是国产的 A200 是没有搭载48伏的，也就用的不，它用的不是 BSG 电机啊。
1: 嗯，
0: 不是 BSG 电机，那就是个普通款电机，也不是 ISG 电机，也就是说，它这个电机应该是12伏的。
1: 嗯，

0: 漏了，漏到涡轮上了，那都是大几百度上千度的温度，你说他把它点着了，哪怕少量的机油把它点着了我都理解。哎，它上面漏机油了，滴到一个发电机上去了，车辆熄火了半小时以后车子着了。你说你车子你但凡是在开着着了我都理解，我还稍微有点专业，所以说我才提质疑啊。你们的工程师回答我一下，正常车辆一般来说在熄火20分钟到30分钟车辆就进入全休眠状态了。姑娘，什么叫全休眠状态？姑娘
1: 啊，不好意思，老师，因为我不是专业的人员，所以这一点呢，我不是专业技术人员，我们无法回答，我们会反。
0: 好，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全休眠状态啊。车辆熄火锁车，车辆的所有控制器就处于大部分的断电状态了，但是很多电脑还在工作着，还醒着呢，随时准备着车辆解锁，车辆上电。但是车辆一般来说在停止20分钟到30分钟以后，车辆连大部分的电脑都进入休眠状态了。休眠状态你可以理解成就像人深度睡眠，

0: 19分钟之后，发电机把发电机上渗的这个多的油给点着了。奔驰这什么逻辑？你给我解释一下。你解释得通，我们全认；你解释不通，你就一句话说啊，这是人家车主不小心，在外面保养的时候把机油洒到这个电机上了，着的。道理呢？
1: 我理解您的意思，所以我们会上报到厂家，让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
0: 请你出个专家跟我对个线，行不行？来，编辑能联系一下。

0: 好，那我问你，我问你个问题啊，它的起火是车辆在停止锁车之后大概19分钟左右起火的，我想先问一下，您是做什么出身的？服务还是技术？
1: 哎，我是做技术的。
0: 啊，做技术的，那太好了。咱们的车辆的全休眠状态大概是15分钟、20分钟还是30分钟？
1: 你说的全休眠，它是这样的，
0: 就是锁车休眠状态。
1: 您看到的是，我们通过监控视频看到的是冒烟的时候是19分钟，其实烟没冒出之前，它有可能就有这种痕迹，只是。
0: 哦哦 ，OK， 这个我认同。啊，但是我们只能以先以看见的为准嘛，因为没看见的我就不能猜了嘛。嗯、
1: 对对。
0: 那您先回答我。
1: 您刚才说的是20分钟。
0: 他这台车的车辆的全休眠状态。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好的，
0: 这事儿麻烦你，啊，
1: 嗯，没关系，应该的。
0: 那该跟车主的处理的，那如果说车主有争议，咱们是建议他走司法是吧？
1: 是的，正常的走维权流程，我们都会支持配合的。
0: 嗯、好，明白了，来，编辑留个联系方式来。陈小姐，
2: 嗯，
0: 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
0: 第一个呢，我等一下他的回复。第二个呢，这个事儿要想弄明白，走第三方司法鉴定。
2: 嗯，
0: 因为他的报告当中也明确提了。等一下啊，我看一下他的报告啊。嗯，他的报告当中明确提了，可见熔珠，熔珠呢就是你的线路啊、线束啊，在高温之后着了之后，它熔成小珠了、小颗粒了。
2: 嗯，
0: 哎。以及电弧痕迹，我照片没看到啊，因为你清晰的照片没给我。
2: 嗯嗯，对，
0: 电弧痕迹，那就说是打过电火花了，
2: 嗯，
0: 有短路现象了，
2: 嗯，
0: 那这个短路电弧是由于烧了导致的短路跳的电弧，还是跳的电弧导致车的烧起来的呢？
2: 嗯，
0: 那如果说证明是导致先出现的电弧才把机油给点着的，那车不就是质量问题了吗？
2: 嗯，
0: 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哪怕咱们去做第三方鉴定，也得有一个明确的鉴定方向吧。
2: 嗯，
0: 就按照我这个方向来，就能找到真相。
2: 嗯，好的，好的，
0: 好的。
2: 好
0: 的啊，我再去帮你问几个专家啊。
2: 嗯嗯，好的，谢谢飞哥。
0: 嗯。

0: 等我消息。好，
1: 嗯嗯，好，
0: 哎，好，再见。所以啊，编辑不接了啊，不接了，不接了，没有了吧？还有吗？边先生，你视频资料都在吗？
2: 对，我已经发给那个后台了。
0: 嗯，我估计说不完啊。你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我先看一下你这个视频，然后我再告诉你

0: 车辆在管方向。
1: 他没有提醒你接管？
0: 没有，他是你看他那个视频有声音，是撞了之后然后踩了刹车才提示辅助驾驶已关闭。
2: 辅助驾驶已关闭。辅助驾驶已关闭。
1: 哦，那这个比较明确啊，这就是它功能不好啊。
0: 对，就是相当于这个是厂家的责任是吗？我们可以向厂家去。
1: 对，逻辑上来说这是厂家的责任。
0: 哦。
1: 你就是想咨询我这件事情是吧？
0: 对对，就是想咨询，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向厂家去追责索赔、这个、
1: 你车损严重不？
0: 因为现在
1: 车损严重不？
0: 车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是可能那个修下来也就是10000多块钱。
1: 这个我可以给你转到厂家去啊，但是这个责任其实比较明确的、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嘛，只要你没动过方向盘，你没干预过。因为
0: 我是没有动过，
1: 因为你刚才给我的证据呢是通过你同期的视频的录音，他有语音提示你说这个支架已经退出了，但是退出这个信号从语音播报出来它是有滞后性的
0: 啊。
1: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我知道，
1: 就是
0: 我能明白。
1: 有一种可能性是你同期动了方向盘，咣它撞了，然后它同期提醒你的，哪怕
0: 不是，它是撞了之后它还有抢一下方向，当时撞了之后就是往右打嘛，往右打之后是抢了一下。

0: 那这个逻辑应该，
1: 而且当时就是直线嘛，天气也很好，就是标线什么都很清晰。哎呀，你这还是买进口的，你这个国产的这种问题，这个问题太低级了。
0: 你等于说你是 LCC 失效了，你还不是ACC、NOA啊什么这个失效了？对，它就是一个
1: LC， 它就是只是能帮你把方向，反正它就是一个很基础的辅助驾驶。行吧，行吧，我帮你转厂家啊，好吧？哎哎，这个结果比较明确的啊。
0: 嗯，你去协商啊，我跟你转厂家去啊。嗯，好，再见。刚才有人说飞哥你太较真了，哎，我跟各位讲，我真的很较真。我现在有几件事都一直在较真的。第一个就是特斯拉的那个数据的那个常州的那起事故，我现在还在较真呢。第二个，理想的那台车丢失了，跑到国外去了，那台车我现在也在较真了。啊，大家都别着急啊，这些事儿。 虽然说这么长时间了，大家想等一个结果，还没有结果。但是我这些事儿。

发生这件事儿的原因。这件事儿我理完了之后，我想跟大家说一句，特别是我当时很想跟这个家属说一句，人已经死了，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结果了，啊，但是他应不应该量刑是一年或者说三年呢？这个事儿

0: 所以啊，知识不是在一个领域当中你专业就够了，你要全维度的都融会贯通。希望大家，我的较真儿最终能够帮到大家，这才是有价值的事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

0: 我差点被你噎死。
1: 油不油腻？
0: 是有点
1: 油
0: 腻。
1: 油腻吗？
0: 不是不是，不是，油腻归油腻，我还想听下一句。不是你来一句，来一句就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好好唱是吧？就这么唱
0: 啊，就是你给大家唱一个啊，
1: 大头。

0: 啊
1: ，CK，
2: 哎，
1: 我也是你的粉丝
2: 啊，你是我粉丝啊，真的吧？
1: 我看到你跟我娶了一样小的老婆，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吃六味地黄丸？
2: 哎，没有，我吃26味地黄丸。
0: 飞哥，我要说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跟郭天王有关系啊！
0: 自从你跟他见面以后啊，
3: 啊，
0: 他跟你一样
3: 哦，
0: 培养自己的老婆。
2: 哦，郭天王培养自己的老婆，
0: 就在几天前，
2: 怎么了？
0: 突然，哟，
3: 吓我一跳了！
0: 他老婆变成了
2: 啊，
0: 宝马中国区总裁。
3: 什么玩意儿？
0: 郭富城的老婆叫什么名字？
2: 郭富城老婆叫明媛，不是？郭富城老婆叫方圆啊？
0: 方圆嘛？
2: 啊？怎么方圆怎么了？
0: 上个礼拜
2: 啊
0: ，BMW 集团
2: 哦，
0: 官宣了，任命方圆为中国区的首席执行官呢，
2: 副总裁。
0: 对对对。
2: 哦，就那总裁还是那老外？
0: 是是是，
2: 副总裁是

0: 圆儿，
1: 哇，这好看呢！
0: 那他
1: 这你们看的是哪方圆呢？这闫妮呀，
0: 啊，那是
2: 闫妮儿是有点像啊，那就他嘛。
1: 哎，这你还真有他，
2: 我有他微信啊，
1: 哇，叫 Jessica 英文名。
2: 哎，对 ，Jessica 升副总裁了。
1: 那
2: 好家伙，那个郭天王不好意思啊。郭天王弄岔皮了
0: 吓我一跳。
2: 那郭天

0: 谁拍的？你别跟我说是你啊！啊，你这个副总裁不是这样当上去的吧？
1: 哎，啊，是的，
0: 这个我觉得得好好总结总结了。
1: 对对对，
0: 啊，
1: 的确也是。
0: 这个宝马如果说再不知错悔改，
1: 是的，
0: 再不真真正正的站在中国消费者的立场上
1: 站不稳呢，
0: 思考上，
1: 嗯，
0: 啊，感受上去解决问题，造车卖车用车
1: 是，
0: 那宝马

0: 超定律是个什么东西啊？
1: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超级半导体定律。
0: 超级半导体定律
2: 就有点玄乎，飞哥，你知道吗？
0: 哦，怪不得呢，前两天黄毛带那么多人过来，哎，一直以为黄仁勋把那个东西开放了，芯片让我们买了，
2: 对，
0: 我们最后没要。
2: 哎，怪不得有记者问黄仁勋说啊，哎，这个你们要不要卖给华？你们是接下来要卖给华为芯片吗？啊，
1: 他卡住了，
0: 他很尴尬。他说他其实已经知道结果了。
2: 这个
0: 他们不要，
1: 具体到什么啊？就是到2031年左右哦，我们的这个芯片能力啊，将在华为超定律的支持底下，达到1.4纳米甚至以内的制程。
0: 1.4纳米，是车规级的吧？哦，那太厉害了！
2: 你这不只是，我怀疑都不只是

0: 企业
1: 是
0: 已经引领科技、引领全球的潮流了。
1: 的确，
0: 那像这些优秀的企业，也是遭受了啊很多不公的待遇，
1: 那肯定的，
0: 涅槃又重生的。
1: 哎，对，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但是有些企业，一天到晚，除了抄袭就是模仿。
1: 这个话呢，不是
0: 我说的是纳智捷啊。
1: 对，这个话呢，其实这个观点啊，我觉得啊，倒不是飞哥第一个发表的。
0: 对，我当时纳智捷倒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说了。昨天晚上我们几个车圈的人还一起在说呢。
1: 是啊，
0: 说飞哥，你当时见过周杰伦的？
1: 对，
0: 是啊，我说
1: 是啊，
0: 我当时离周杰伦最近的距离，
1: 对，
0: 大概就十米。
1: 对，飞哥回来他跟我说了，原来周杰伦戴假发套了。
0: 没有。当年是周杰伦被纳智捷请了，
1: 对，
0: 来到了杭州。

0: 90后不应该都结婚了吗？
1: 你们这帮人，有人怕说00后这少妇。哎，飞哥，你这么一说，
0: 不是，
1: 的确，
0: 90后，你93、94、95、96不都应该结婚了吗？
1: 年纪的确是大了。
0: 你99都没结婚，我认真啊。
1: 我都快50了，飞哥，你都快，你都快55了。
0: 是啊，所以说呢，他请的，有个车岂不是请？哎，好像说半天就大嘴请的肖战嘛。
1: 对，大嘴请的肖战。
0: 上届 Z7嘛，
1: 对 Z7
0: 请的肖战嘛。
1: 肖战。
0: 嚯！
1: 肖战就是因为肖战这个车都卖的挺不错的，订单的。
0: 哦，就是因为肖战卖的很好。
1: 对，我周边有不少女的都来问我，
0: 哦，
1: 说这车到底怎么样？只要说这车还行呢，就买了。
0: 是，那你身边都是阿姨多，
1: 厉害，飞哥
0: 啊！
1: 代言人的确很厉害，
0: 代言人厉害吧？
1: 哎，
0: 你看那个，请舒淇那是谁来？就是请。

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秘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山茶花开》。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2: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1: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2: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1: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2: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2: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1: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2: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1: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3: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2: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1: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4: 世界总在催你快点再快点，但有些花火需要漫燃。那些看似安静的日子，那些独自发呆的午后，都是火焰在积蓄。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允许你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李水古词。
2: 你听。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马踏飞燕》。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时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0: 请降低音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动感不停，热爱不止，锁定动感节拍，让好音乐一直陪着你。

0: 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99.6 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道题我不会，
3: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2: 我上学要迟到了。
3: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2: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3: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2: 打电话给我爸爸。
3: 好的。
2: 爸爸。
4: 喂。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0: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奏不停，快乐不止。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2: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1: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3: 你好，我来面试。
1: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4: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1: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5: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6: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5: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0: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5月30号到31号横店明清公园潮然开启，华东五省一市全员集结，不光有腰旗橄榄球、跑酷、健身瑜伽大赛，还有六大潮流运动免费玩，浙中美食、体育文创市集一站配齐，潮多福利拿到手软，挥洒汗水，奔赴热爱，来吧，该你上场啊。
1: OK, let's go。
2: 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节日料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3: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4: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3: 有请主持人。
5: 来吧，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啊。
6: 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雨。
5: 哎呀，你听听看，
6: 就是那种羞答答的感觉，
5: 羞答答的感觉，
6: 哎，
5: 都什么岁？咱就咱
6: 什么岁数了？

0: 聊的话题
1: 也47了，最近
0: 聊的话题也差不多。
1: 而且很多朋友啊，我发现啊，就是来。每天来的新朋友很多，
0: 我也发现了，
1: 是吧？
0: 我不知道他们是特别想扮成新朋友，
1: 是吧？
0: 还是他就是新朋友？
1: 哦，也可能是老的走得快，就凸显新的多了，
0: 那也有可能。
1: 就所以就这两天又热又闷又黏糊，就感觉走两步啊，就是身上裹了层保鲜膜啊，不知道大家应该都是这种感觉。
0: 我觉得应该是，而且这种天应该叫梅雨了吧，但好像还没有说入梅吧。
1: 哎，我今天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往年啊，咱入梅都是6月8号左右啊。虽然今天这个温度啊是已经是符合了22度以上，但是想早了，
0: 还没到。
1: 朋友们，好日子呀在后头呢，
0: 来吧。那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天气，因为咱们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尤其是昨天，那是泡在雨里了，
1: 确实，
0: 对吧？这新一周开启呢，雨水也没有要休息的意思啊，就继续发威，
1: 也是为了挣 KPI 了。
0: 对对对，就得把这雨得下满，是吧？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这个杭州啊会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天气预报呢，预报是说可能会有大雨啊，就短时的暴雨嘛啊，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啊今天下班的路上要注意啊。现在应该有一部分人就正在听我们节目下着班呢嘛。
1: 目前
0: 对，目前我们这个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莫干山路111号没有下雨。
1: 哎，是西湖区没下雨
0: 啊。所以大家就是也不管你在哪儿啊，此时此刻在哪儿，下班路上警惕强对流天气。
1: 哎，是，等会儿裤衩一下子开始下雨，你别害怕啊。
0: 盆儿泼下来了、
1: 对，我们陪你哈、就具体来说，今天白天是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傍晚呢是大暴雨啊。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是阴有中到大阵雨，或者是部分地区暴雨啊，雷雨是伴有短时的暴雨啊。明天有阵雨，这
0: 太暴了，特别啊，这个雨真的、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尤其是这种下大暴雨的天气。但是虽然这个雨水压制住了高温，但是这湿度居高不下呀。刚才我们说了这湿哒哒的闷热感嘛啊。你看今天的话呢，浙北的北部呢，大概都是在30到32度，其他地区呢。

0: 推荐一首歌，就这么简单。
1: 嗯，
0: 来吧，微信公众号名声九九六啊。今天的第一道题，今天几号？
1: 猝不及防。
0: 是，今天是周一，但是今天是几号？
1: 嗯，
0: 回复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等会儿呢，我们来选一位朋友送出今天的开门红的点歌权。
1: 这我跟你说，这权力特别好。
0: 怎么说？
1: 无上荣耀。
0: 哎。那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1: 啊，
0: 就咱反正已经在路上了，
1: 对
0: 吧？咱就开心一点，
1: 嗯，
0: 对不对？有啥事儿你就说事儿啊，有问题帮你解决问题。
1: 对，
0: 那什么挣钱你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反正说是。好吧，那今天的开场第一道题，今天几 号啊？来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九九六。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蜜桃气泡甜水，自带温柔气息的夏日特调，解馋又治愈。水蜜桃去皮捣成果泥，气泡水提前冰镇一下，杯子里呢放入冰块蜜桃果泥，倒入气泡水，加上少许的果糖调和一下口感，桃香软糯，气泡轻盈，清爽不齁甜，操作也是零难度，慵懒的午后来喝上一杯，瞬间心情就变好了。
2: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进小区，饭好了没？
1: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0: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1: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0: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1: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0: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一万号办起来呀。
2: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3: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啊！

0: 阿嬷的，我就差点被扣钱。
1: 情书，
0: 阿嬷给阿嬷的情书里边的那种名字。
1: 但人家那个潮汕的专家都说了，呼吁大家全国统一，你就叫阿嬷。
0: 对呀、
1: 人就是阿嬷嘛，叫起来也很，哎呦，我觉得叫阿嬷就是很洋气、
0: 就是感觉很港台的啊、
1: 阿嬷对吧。
0: 但是呢，今天我也看康辉啊，康辉发了一个视频、他说如果是这样的，就如果啊、作为主持人来说、
1: 就要读阿嬷、
0: 对，如果说啊你不想被扣钱你就读阿嬷，你私下里你就读阿嬷。我提炼了一下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你提炼的非常的精准
0: 是吧、
1: 好、那我们就阿嬷的情书
0: 来，恭喜慧云、
1: 对
0: 获得了开门红的推荐歌曲权利。
1: 是的，
0: 现在想听什么歌可以发送过来了。
1: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

0: 哪个版本，就是谁唱的嘛，对吧？然后我们到时候给你播放啊。
1: 对，也可以自己唱啊。这咱就是这个平台，你只要提要求，合理、合法、合规，咱都能实现。
0: 可以的，你自己唱也行。我们接下来那一首歌的时间就交给你，我给你循环，把你的声音播放。
1: 是。
0: 它响在全浙江的上空，甚至在沈阳的上空也飘起来了。
1: 那这玩意儿如果是个I人啊，那公开处刑啊，这属于这。哎呀，没问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下一个环节，17:25马上到来的是我们的红灯停游戏环节，
0: 太经典了！
1: 哎呀，咱这个游戏呀、啊，我最近呢又琢磨了几个新游戏，
0: 那得慢慢上。哎，我觉得要慢慢上、
1: 啊，
0: 我觉得这红灯停还没玩够呢。
1: 啊，是吗？
0: 就是我现在有时候开车呀，那个一红灯啊，
1: 啊
0: 就忍不住拿起手机，
1: 手
0: 就是想拍一拍、
1: 哎，
0: 拍点那种就是比较抽象的呀，
1: 啊
0: 这种感觉。
1: 没问题，咱今天。除了红灯停啊，要会重启那个什么啊，重启那个叫啥来着？落日飞车
0: 啊，落日飞车行，
1: 好吧，
0: 飞一飞、
1: 哎、
0: 啊。
1: 来，接下来呢还有10秒进入我们的红灯停游戏环节，有请徐伟老师给大家讲一讲规则。
0: 红灯停的游戏，我们老听众都知道，哎，不能叫老听众啊，我们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
1: 哎，
0: 就两个原则，第一，你拍一张有红灯，就是红绿灯嘛，有红灯的那张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是的。
0: 但是要求就是你的那一条车道是红灯的，对吧？就是你不能说我是左转车道，我是绿灯，往我拍直行车道是红灯，你堵后边了。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不文明，
1: 安全驾驶很重要，
0: 对，不遵守规则。然后呢，我们会选择那个特别的，那一位啊，送出我们今天的另外的一份权利。
1: 是的，那朋友说什么是特别的呢？
0: 最终解释权归我俩所有。
1: 你就琢磨，
0: 你细品。
1: 对对，你就是觉得你自己都觉得特别，你就发过来。有朋友说，那我应该在车底拍一张，我应该在车底，那不行啊，安全驾驶
0: 太不安全了、
1: 啊。
0: 那但是我们其实这个特别的标准呢，一直也不太定、
1: 哎、
0: 啊，不太确定。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也是随一期心情吧。
1: 嗯，
0: 有人说、啊，那你们好像比较喜欢朦胧的
1: 啊。
0: 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
1: 对，有的时候也喜欢清楚点的。
0: 对、
1: 啊，来吧，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现在呢，赶紧发送。

0: 送这个红灯的照片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等我们来选择一位朋友，送出下一份奖品。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寻舒克，音速行星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正在建造中的奇幻世界，一份写给80年代复古科幻的立体情书。音速行星的音乐构建在合成器浪潮的基础之上，内核是对80年代的科幻美学近乎痴迷的致敬。这支乐队的价值可能不在于发行了多少音乐，而在于它为中文独立音乐提供了一个非常酷、非常有想象力的创作模板。如果被它的美学击中，那音速行星就是一个值得深潜的迷惑。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

0: 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5月30号到31号横店明清公园超然开启，华东五省一市全员集结，

0: 就是这个后台图片是放不大的
1: 啊，
0: 我们如果看清我只能脸凑到屏幕上，
1: 是都贴那儿了，
0: 是吧，
1: 是吧，
0: 有点不太明显，你可以圈一下啊。
1: 然后这个不走寻常路吧，确实都是红灯，但是你这些车确实也挺堵。
0: 你这儿确实是
1: 七里亭路，
0: 挺难弄的啊。
1: 这个还挺堵的，没事儿。那我们一会儿给你放牧羊人，然后你就是可以幻想一下自己在那个那种空旷的感觉啊。
0: 然后闭上你的双眼。
1: 对对对，就是会心就敞亮了一下。然后这一会儿功夫呢，竹爱萍啊，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特别的清晰啊，我就觉得符合我们现在的审美了。
0: 怎么说？
1: 不朦胧了，
0: 嗯，
1: 看到红灯了，
0: 很计时，
1: 对，非常计时啊，人标上这个日期了，17:24拍摄的，5月25号 ，vivo 啊，不能做广告啊，
0: 啊是，
1: 就是那个就某。

0: 到底是长沙还是无锡有赛博交警上岗？名牌我们刚才已经提示过了，嗯，好吧，记住了啊，微信公众号名声九九六，我们将会送出的是下一个推荐歌曲的权利啊。
1: 是的，
0: 现在
1: 那就把人家这个慧云的牧羊人给人放了呗。
0: 哎呦，我就感觉是什么呢，就应该啊，就是在下班的时候
1: 听这个歌，
0: 是吧，就有一种生活很美妙
1: 啊，就是马上就是那种在那边吃着羊肉串，哎呦，听着小曲儿的感觉。
0: 你看看各位，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放松的状态吧。

0: 上。
1: 对，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啊。
0: 哎，
1: 那么这个既然人家李先生都发来照片了，给你一个点歌的权利吧。
0: 来吧。
1: 啊，当然了，你限时啊，现在17:46，50分之前不发来就作废了。
0: 哎呀嗨。
1: 总是对人有特别多的要求，
0: 就是朋友越好要求越严格。
1: 对，
0: 别人都是6点前，你是50前。
1: 对、
0: 啊、特别关注。所以我就说啊，就生活里边啊，有的时候听我们节目，除了呢能够了解一点新知识之外呢，还能玩玩游戏、嗯、比如说接下来脑大洞开的游戏又来了。
1: 哎呀，这个脑大洞开特别好。嗯，尤其这个题目啊。
0: 嗯，那我跟你说，今天这个脑大洞开啊，就是真的是脑子开了才能想得起来。你就是你得往飞了想，
1: 像我这种就是脑袋不是很飞的人，我就是想不出来的。
0: 你是觉睡太好了，你多吃几个棉你就想出来了。哎，我就说就脑大洞开这个环节，就是正常答案。

0: 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脑大洞开的欢乐晚高峰。
2: 哎，我发现大家就好像都还蛮不错啊，
1: 是吧？这就是说什么人听什么节目，
2: 嗯，是来、
1: 就是、是吧？有趣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
2: 对，然后刚才那个《红尘客栈》给你放了啊，《人间桃李》李先生啊，
1: 嗯
2: 啊，然后呢 ，I'm king， 我是王。
1: 行。
2: 他说因为激动醒了
1: 啊。我们今天的题目这样的，凌晨的时候鸡为什么叫了？
2: 对，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为什么凌晨的时候鸡叫了。
1: 嗯，
2: 然后这个 M King 他说因为激动括弧就是那个激动情绪激动啊醒了。
1: 哎呦呵，
2: 因为激动醒了，
1: 是激动
2: 冷了。
1: 哎呦，我就觉得这个还可以，还不错啊、嗯、然后再来看看别的朋友，笑标说了因为这是出差几个

0: 就送给 King
1: 啊、哦，好，
0: 送给 I'm King
1: 对。对、啊、，I'm King， 他说因为激动醒了，
0: 是，
1: 请你激动的打出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
0: 他已经关注我们节目11年了
1: 啊，这样啊，
0: 2015年5月21号关注的，
1: 比咱俩来都早，
0: 真的是的，你搁这等着我俩呢，是吧？11年前，来吧，恭喜 I'm King 啊，
1: 好。
0: 听到消息之后，赶紧把想要推荐歌曲发送过来。
1: 他这头像也是蛮抽象的，哪吒闹海的感觉。
0: 我就说
1: 没有冒犯的意思啊，我
0: 听对呀、啊，
1: 放不了大图
0: 哦，放不了大图、嗯，是的，看不清楚是啥，
1: 嗯，
0: 看着挺狂的，反正这个都看着。听我们节目都不普通人，
1: 我也觉得是，
0: 哎，
1: 咱们都是一路人才能走到一起来，
0: 是吧？所以
1: 什么样的缘分呢？
0: 啊，这个给今哎，其实啊，
1: 今天周杰伦专场《半岛铁盒》
0: 啊，点完了是吗？周杰，哎，你们平时是没有会员是不是？是在我这儿有会员给你们听周杰伦是这个意思吗？
1: 明天咱俩去找那个领导，咱明天早上慢慢上班就到那个就是酒楼办公室门口。
0: 怎么说？
1: 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音乐平台的会员全充了，
0: 让领导充吧，我出不起了。
1: 对，不就是啊，咱就是都充了报销啊。

0: 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3: 来份盒饭，
4: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0: 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4: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5: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4: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5: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4: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6: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民生九九六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0: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7: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0: 有请主持人。
8: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
9: 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雨。哎，
8: 今天是周一的晚高峰啊，也希望各位这个开车的路上能心情

0: 竞猜的游戏。
1: 是的，
0: 来等待大家三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等会儿给大家缩小范围。你觉得中国空间站距离地面现在有多少公里？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琴舒克，这支诞生于台北山野的乐队以一张专辑奠定了华语摇滚的新标杆，他们是草东没有派对。像一位从阳明山走出的冷峻诗人，不像前辈那样承载厚重的史诗，也不似同辈般的张扬喧嚣，而是用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这个时代年轻人心底深处那些无处安放的迷茫、愤怒与脆弱。他们的音乐是一套无情的情绪拆解工具，在颓废消极的表象之下，草东的音乐内核是一种极致坦诚的生命力。

0: 事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了，中国空间站啊，就是天宫，在距离地面多少公里的天上啊，完事儿的工作。
2: 是的，来，我们来看看大家先给出的啊，咱们来一个这个基础的数据啊。
1: 是。
2: 来，我们
1: 这是多少？
2: 400公里，有人说。
1: 400公里。高了。
2: 高了。哎。
1: 还有出什么100万公里的？朋友，你对公里数是不是没有概念啊？1公里是1000米啊。

0: 久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3: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2: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3: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4: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

0: 没问题。
1: 然后我们他不知道触碰了哪个就是按钮，然后我们给他回复了一幅画。
0: 有没有可能啊，我们怕你孤独，给你做了个自动回复，你发孤独就能收到一幅画。
1: 是，
0: 但我觉得其实啊，有的时候你比如下了班嘛，大家去参加点群体性的活动啊，有利于治孤独，比如说去踢踢足球啊，
1: 比如说看看吴越杯什么的，
0: 看看周杰伦呢、啊、你能买到票吗？哎，来吧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吴越杯啊、嗯、5月24号呢，吴越杯第11轮5场同开，在昨天，那么是在金华、宁波、台州、温州、舟山赛区举行。嗯，那么最终呢，金华2-1丽水，宁波1-1衢州，台州2-3绍兴，温州1-0嘉兴，舟山1-1湖州。那么至此吴越杯积分赛告一段落。
0: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截止目前啊，到第11轮各队的排名。排第一的是宁波队啊，这个8胜2平，积26分。
1: 哦，人家一场没负。哎，
0: 对，一场没负。杭州队，哎，
1: 对，是10场赛事是7胜1平2负。
0: 嗯，然后金华队呢是6胜2平2负，然后积20分。
1: 哎，然后呢就是温州队啊，6胜2平2负，积20分，这是并列的第三名啊。
0: 是啊。
1: 然后但是要看净胜球嘛。
0: 嗯，
1: 是
0: 的啊。
1: 另外呢就是湖州队了，第5名，就是4胜4平2负，积16分。
0: 哎，后边就不读了啊，后边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1: 就你一共11个队嘛、嗯、我们都给你前5名了。
0: 来吧，1/4决赛呢将在30号和31号进行。

0: 那它的周期还是挺短的，因为就一个星期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四分之一决赛了啊，
1: 这个进程非常的赶，所以各位如果最近想看球，赶紧去关注一下各个购票的渠道。来下一道题，问问大家，刚才我们说了排名，金华队排第几？
0: 你要认真听就记住了。
1: 是两个选项，第一是排第三啊，第二是排第四，到底是排第几？听清楚了啊，我们问的是金华队啊，金华队在刚才的公布里边排第几？哎，另外呢，同步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的红灯停的游戏环节。
0: 是
1: 啊，再有请我们秋雨老师给新来的朋友讲一讲游戏规则。
0: 好的，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朋友们，欢迎你们下班，恭喜你们下班。好无聊啊。就接下来呢，咱们要来玩的是这个红灯停的游戏，跟新朋友老朋友再次介绍一下，请你在停车的时候等红灯的时候拍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
1: 是的，
0: 两个要求，图片上一定要有红灯，第二个要求就是你的那条车道一定是红灯。
1: 哎，没问题，说得很清楚了啊。
0: 然后你那红灯别太远，你太远你看不清。
1: 你给我们圈一下也行。
0: 对，你实在不行，你圈一下。
1: 来吧，现在的时间是18:26了，等会儿呢，在半点之后我们就要开始玩最后一轮游戏，叫做落日飞车。所以在现在，我们的红灯停游戏正式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

0: 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呦，我就说呀，咱这个平台啊，就大家这会儿呢还堵在路上的朋友不在少数啊，
2: 是还蛮多的啊。而且这会儿应该没有下雨吧，外面我也没看清。
1: 对，这会儿反正西湖区是我们这儿没下雨。
2: 对，
1: 但保不齐啊，等会儿哭嚓一下子就降你头上了。所以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这个规划啊。
2: 对，
1: 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红灯停的游戏环节都堵在什么地方，
2: 都堵在什么地方了。哇，我看到有人发来照片，直接把我们那个飞车的游戏都可以了。
1: 哎呦，真漂亮，
2: 是吧？真的很漂亮。这是哪里啊？立业路，滨江吗？
1: 这个是今天刚刚关注，哎，等会儿，
2: 时代大道吗？
1: 哦，我刚

0: 放不大，
1: 他放不大。
0: 嗯，
1: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这位孤独患者，2014年9月1号就关注了。
0: 你瞅瞅看，
1: 又是一个比我俩还早的人。
0: 哎呀，嗨，比我俩都早入职，你这是嗨。哎呀，
1: 咱俩一起入职的哈。
0: 是啊，那再看看快快乐乐啊，
1: 快快乐乐来。
0: 这照片就感觉不在杭州。不在浙江，你天儿怎么这么亮呢？
1: 这太亮了，我觉得这天空、天空还蛮漂亮的，就是这红灯嘛，些许我真看不清，我真看不清。
0: 它的地理位置是天津。
1: 你这张图片感觉也不像杭州的街景，
0: 是吧？那所以各位是不是天津呢？如果是的话，你回个是；
1: 如果不是的话，你也回个不是
0: 啊。就是嗨，
1: 他是今天关注我们的，
0: 嗯。来，
1: 2020年5月25号，
0: 是
1: 浙江东阳
0: 啊，东阳的啊，
1: 东阳的朋友哎，横店的啊，
0: 童子蛋是吗？
1: 对，咱们下
0: 是这回事吗？啊，
1: 哎，对，
0: 没问题。
1: 我们之前还去东阳去搞过一些活动呢，记得吗？
0: 啊，
1: 什么男子精英跑啊，什么
0: 是
1: 女子精英跑、
0: 啊、
1: 马拉松啊，横店马拉松啊，
0: 嗯，没问题啊。
1: 好，
0: 那我们这一轮送给谁呢？
1: 我们这轮肯定是送给那个一眼就喜欢的那位
0: Monkey，
1: 哎 ，UU Monkey 啊，我觉得他那一张真的蛮漂亮的，
0: 嗯，
1: 就是除了满足我们的要求之外，特别的美丽，
0: 哎，
1: 有一点像那种啊、就是加了滤镜的感觉。
0: 是，我就感觉不在杭州了，这都啊，让我有一种，没法面对这种天气。
1: 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这个，如果我把它给我扔给豆包，你给我搞一个就是特别那个动画的那种图片、拿出来，你都可以当做你的什么背景图，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长条的，然后有高架。

0: 呀，就要不然我们一会儿搜搜看，然后给大家来放一下这个月亮照山川
1: 啊。啊，行，那这样吧，如果能搜着了就给你放，搜不着呢，我给你
0: 唱。
1: 哎 ，B-box。
2: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3: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2: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3: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荔枝茉莉冷泡茶，自带柔润气息的夏日特调，温柔又解暑。荔枝剥壳取肉，压出汁水，茉莉绿茶冷泡备用。杯子里呢，放上冰块，放上荔枝果肉，倒入冷泡的茶汤，加少许的蜂蜜来调和一下。栗香软糯，茶香清雅，真的清爽不厚重，操作也很简单。烦闷的午后喝上一杯，瞬间就舒心了。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四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讲文明，树新风。

就是就地取材的美食，土豆、茄子、小葱都被包了进去。老祖宗的美味智慧是有了，但是包裹的碳水含量确实偏高，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仅需微调就能收获一顿完美的减脂餐。把米饭换成双倍土豆泥和茄子一起蒸熟，再配上花生米、小葱、少油版东北鸡蛋酱，用生菜叶包着吃，一份无米板饭包的热量在400卡左右，土豆泥自带高膳食纤维，还能抗饿更长时间。至于味道，自然无可置疑，毕竟这些食材加在一起根本就没有难吃的可能。重油重盐是东北菜曾经的标签，但是对

0: 词必定会影响的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2: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0: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姐旁边人，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第二天早。

0: 核心原则是不要擅自停药，也不要擅自加药。抽血的当天，如果有疑问，先问问医生或护士。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 M 斯科特派克《少有人走的路》。全书第一句话就是人生苦难重量，但书里紧接着说，一旦你接受了这个事实，人生就不再苦难重重了，因为你不会再逃避问题，而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在痛苦中成长。美国心理学家斯科特·派克的心理学传世之作。在这本书看来，真正的心智成熟是学会四种智慧：推迟满足、承担责任、忠于事实、保持平衡。听起来很简单，但实践中能践行的人凤毛麟角。

0: I like 听新闻梦，心情不梦，
1: 我是高考生活，今日上好，
0: 还行呢。别怕慌乱，头安归六座，
1: 不如将打底行起了就莫。

0: 民生九九六，晚上八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六六求顺利，八八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
6: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7: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4: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8: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7: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4: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9: 潮生活，新推官。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姐泡面软。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抽血前抽烟会对结果有影响吗？我作为一个不懂医的人告诉你，有。而医生说了，这影响还不小呢，因为吸烟以后短时间内体内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首先，血液中一氧化碳血红蛋白升高。二，白细胞计数可应激性升高。第三，血糖可因儿茶酚胺释放而短暂波动。四，长期吸烟者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压积会系统性偏高。所以医生建议抽血的当天早上至少提前30分钟不要抽烟。如果要检查肺功能相关的指标，那禁烟时间需要更长。我不抽烟，可是前一天晚上吃了太油，第二天可以抽血吗？医生说了，可以抽，但是结果要打折扣。高脂饮食对检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血脂四项，也就是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你如果吃了太油，大量的脂肪进入体内，血液当中的乳糜微粒大量增加，会导致甘油三酯大幅升高，可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看电视的时候嘴巴寂寞，最期待的就是来一盒武汉鸭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武汉人也是不吃鸭脖的。在街边卤味店打烊之后，只有老板从锅里捞起来，就着夜色和两口小酒啃啃嗦嗦。有一天，武汉路上的川菜馆子生意火爆，馆子里的重庆师傅就用川味卤方改造鸭脖，安慰食客等待主菜的心。客人咂摸着鸭脖，吸溜着骨髓，越等越有味，怒气全无。鸭脖后来火爆的原因竟然很文艺。武汉作家池莉曾发表过一部小说《生活秀》，女主角是汉口一家鸭脖店的老板娘，她拿着菜刀斩着鸭脖，虎虎生风的气质从菜刀落到砧板，人的泼辣和硬气融进鸭脖，变成了香辣、麻辣、甜辣和藤椒味，这也让鸭脖这个食材当中的边角料真正走向了餐桌的 C 位。看来美食和人一样，不必自暴自弃，也许在某一瞬间就可以抓住机会，摇身一变登上大雅之堂。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

孙子以为阿公是泰国富豪，跑去寻亲分家产，却意外揭开了尘封半世纪的真相。原来阿公早已经客死异乡，那些年寄回的信、钱、咸猪肉，全是一位叫做谢南芝的泰国女子冒用阿公之名写的、寄的，一瞒就是18年，一守就是半生。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隔着万里山海，彼此支撑，互相救赎，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默默守护的善意，没有血缘羁绊，却用一生诠释了信义与温柔。阿妈的等待，南芝的坚守，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情谊

最后才换来

0: 生活新推观。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这支诞生于台北山野的乐队，以一张专辑奠定了华语摇滚的新标杆。他们是草东没有派对，像一位从阳明山走出的冷峻诗人，不像前辈那样承载厚重的史诗，也不似同辈般的张扬喧嚣，而是用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这个时代年轻人心底深处那些无处安放的迷茫、愤怒与脆弱。他们的音乐是一套无情的情绪拆解工具，在颓废消极的表象之下，草东的音乐内核是一种极致坦诚的生命。

0: 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3: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零零》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2: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3: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0: 片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 FM 99.6 好中国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好中国，
6: 好中国。

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
2: 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声，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哎。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民生九九六，凌晨两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好，我先。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民生九九六，凌晨三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改再改版。
1: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2: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0: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1: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4: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3: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4: 全都有。
3: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远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民生九九六，清晨五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商九九六，清晨六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引领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机轻松的资讯，激活早高峰，和你享受每一个清晨。
1: 早晨来7:02，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二的上班上学路上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1: 新一周的开场啊，阳光比雨水先到啊，占据了杭城天气的主舞台。昨天呢，主城区的最高温度来到了33.8度，钱塘和建德呢更是跃上了35度高温线啊。全省范围之内9个站点冲破了高温线，其中呢，温州的文成是以37.2度摘得了桂冠啊。那热力全开，阳光在线啊！预报的雨水去哪儿了呢？今天早上出门的话，咱们就看到雨水了啊。
2: 是。
1: 据浙江天气网的消息，那么接下去的降水重点时段就集中在今明两天，这主雨带呢还会南北的摆动啊。
2: 好在呢，这场雨水的在线时间并不长，周428号以后，杭州呢将会迎来连续的多云天气，全省范围则是从周630号开始回归晴到多云的天气。而且啊，这一波晴朗能够持续到下周二。具体来看，杭州今天白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明天阴天有时有阵雨，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
3: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4: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3: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4: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3: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4: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3: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0: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0: 机自动完成无感签到，一旦连续超时没有签到，这系统啊就会立即自动的发出预警。同时呢，这个软件还配备了一键求助的功能。今年年初呢，大家都知道啊，一款手机 APP 呢因为生存签到这个功能意外的走红，其直白的开发初衷呢是精准戳中了独居群体怕出事儿没人知的隐痛。那么如今呢，这款软件已经完成了全面的升级，正式的更名为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并且率先在杭州上城区的南新街道投入试点使用。
1: 根据南新街道工作人员介绍，辖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呢已经达到了44.4%。面对独居空巢老人居家安全与应急保障这一长期存在的民生痛点，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的引入是对街道民生服务的一次补齐。技术的补齐。APP 开发商跃进未来在吗在吗创始人就表示，我们希望它传达的是一种更温暖的守护，我们依然坚持极简的产品设计初衷，确保哪怕是年纪很大的老人也能够轻松的使用。
0: 是
1: 他们在前期调研当中发现啊，单一紧急联系人无法满足救援需求，新版本呢支持录入伴侣、子女、亲友、社工乃至保安等更多联系人，共同构建起一张安全守护网。
0: 相信在杭州上城区南新街道啊，经过试用之后呢，也能够总结出更好的一些经验进行改进啊。之后呢，也能够在杭州乃至于全省更多的地方进行推广使用了。

0: 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1: 四月份，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
0: 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
1: 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凌晨，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当地山洪和地质灾害。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 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
2: 三年再次承办国足的相关赛事。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国际足联最新的排名当中啊，泰国队是以93位已经反超中国队第94位的排名，这也是历史上国足排名首次被泰国队超越。所以啊，虽然是一场热身赛，对于邵佳一和这支全新的国足来说，比赛的意义已经远不止于热身。面对主场的球迷，这将成为一场关乎排名与士气的尊严之战。
3: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启动仪式，5月30号到31号呢，就在横店的明清公园超然开启。那么这次华东五省仪式全员集结，不光有超好看的腰旗橄榄球、跑酷、健身、瑜伽大赛，还有六大潮流运动免费玩，更有穿越紫金古风擂台、投壶、射箭、锤丸、皇上皇后 NPC 现场互动陪你玩，打卡集章还能够兑好礼，现场有吃有喝有逛头，浙中美食、体育文创市集一站配齐，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赢横店景区的门票、体验券、消费券，超多福利拿到手软，不分年龄、不分水平，人人都能够上场，处处都能够打卡，挥洒汗水，奔赴热爱，来吧，该你上场了。

并行发展，供消费者呢按需选择。记者呢也认为，炒菜机器人正在重塑餐饮生态，而厨师的匠心、经验与创造力依旧无可替代。科技与匠心并行，或将成为餐饮行业的新常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

0: 在上班路上。那一天，可能你无意间上了一辆出租车。你和那么多人一样，早已爱上了我们的频率。陪伴是舒适，陪伴是亲近，陪伴是认同。激活早高峰，一直陪着你。
1: 好，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一直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根据浙江天气网的消息，接下去的降水重点时段呢，集中在今明两天，主雨带呢会南北摆动。好在呢，这场雨水的在线时间并不长啊，周四28号以后，杭州呢将会迎来连续的多云天气。全省范围呢，则是从周六30号开始回归晴到多云的天气。而且啊，这一波晴朗能够持续到下周二。具体来看，杭州今天白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夜里呢阴有阵雨，明天阴天有时有阵雨，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夜里呢阴有阵雨，明天阴天有时有阵雨，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
0: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1: 牛三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说摄影的事儿啊。西湖之美呢，不仅在于风景与故事，也在于人人可以分享的那一份包容。那么近日呢，社交平台上一段商拍摄影师和西湖保安争论的视频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也再度引发了最近一直在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城市生活的边界感。上周日啊，有媒体记者从杭州北山街的盛唐景区出发，目的地呢是湖畔居。在不到300米的路上，记者就遇到了10多位商拍的摄影师。比如说，在热门的打卡地风波亭，记者发现亭内及周边遍布商拍人群，常常有4-5组团队同时作业，常态。

0: 期的排队超过半小时成为常态。
1: 除了正规门店的旅拍，路边呢还存在大量无资质、没有明码标价的黑拍。记者查询杭州市12345市长公开电话发现，今年二月至今，关于西湖边商拍的投诉有30多条，涉及长时间占用点位、商业拍摄、踩踏草坪、与游客纠纷等等。
0: 是，
1: 西湖景区虽然设有禁拍告示与巡逻保安，但是呢，因为开放式空间管理难度大，面对这类的行为也只能多以劝告为主。目前呢，景区执法部门正在开展无证商拍的专项整治，针对霸占凉亭等不文明行为的情况，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日常监管。

0: 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指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和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0: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的6月30号。
1: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有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和中途抛客等行为的，将被纳入限制名单。
0: 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是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
1: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

0: 健素钠、抗癫痫药等，需要维持血液浓度稳定，漏服反而会有风险，应当按时服用，用少量白开水送服就可以了。如果不清楚，建议先询问医生。核心原则是不要擅自停药，也不要擅自加药。抽血的当天，如果有疑问，先问问医生或护士。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真正的赛场，能量积蓄爆发。新闻的赛场，资讯鲜活萃取，激活早高峰，激活早高峰，领跑早间新闻档。
3: 7:54，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和居家养老有关的话题啊。一人一机一剑，哪怕摔倒了，也有个能喊一声的地方了。昨天上午呢，在杭州上城区南新街道叫紫花埠社区一处居家养老服务点之内，88岁的柳爷爷啊，轻点着手机屏幕，指着那醒目的绿色图标啊，这个手机 app 呢叫在吗在吗。他说啊，以前一个人在家呢，最怕突发状况没人知道，现在好了，有了这个软件啊，能够感知我正